0: to Hong 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1: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即将播放嘅系学讲嘢。
0: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1: 今日嘅节目用嘅系广东话。
0: In Hong 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1: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但相同嘅，我哋都係尋找緊真正屬於自己嘅香港故事。香港係乜嘢？係一件沉重嘅行李。我带着你的记忆来到异地，从我的声音又回到你的记忆。
0: We at Hong Kongology ac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in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 to the first peoples, 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And emerging.
1: 我讲嘢而家正喺 Wurundjeri 土地上广播，我哋仅此向佢哋致敬。呢片土地上面嘅故事、知识、艺术、文化，本来都系属于佢哋嘅。呢份敬意亦献俾所有第一民族嘅族群。我讲嘢感谢所有原住民同佢哋嘅长老。
0: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1: 呢度以前系，永远系。一直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0: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Hong Kongology， 你听紧嘅系 Free Cell 社区电台855 AM。我是 Kitty，
2: 我是 Steph。
0: 好，欢迎今日大家收听我嘅节目。而家墨尔本已经去到初春啦，喺八月嘅时候，唔系喎，而家九月啦，而家九月头咯，开学啦，喺香港嘅小朋友同埋中学生都系，大学生都系咁样。但系咧喺呢一度，今年好热啊，嗬！
2: 你意思系今年夏天将会好热，定系你觉得冬天好热？
0: 我觉得今年整体冬天都热。熱過平時啊個感覺，然後我見到最近新聞就話，喺比起 Sydney 咧，喺比起之前嘅氣温咧，其實係更加熱啦，比上年。然後 Melbourne 咧係，譬如早幾日成去到成22度，
2: 係22度，係
0: 基本上係同過往咧Melbourne 錄得嘅氣温嘅最高點咧係差唔多，不遑不遑多讓，所以係咯，都熱熱地啊！
2: 但我都係我本人係歡迎嘅對呢個嘢，
0: 係啊，我都係歡迎嘅。
2: 但係我就唔中，當然唔想係30幾度嗰種烈日當空。但係而家依個氣温，我覺得係咯，依個禮拜都好舒服，即係有啲真係啲微風，黃昏有啲微風吹過嚟，即係夜晚出街都唔係好凍，
0: 係個人活躍啲，終於可以離開間屋啦，係啦。
2: 我喺星期日去咗個。在 Hurstbridge 去了一个叫 Hurstbridge Water Festival 的一个不是庆典，它是全日即是整个 Hurstbridge 的人就会一起去庆祝春天的来临。
0: 哇，好像很好玩的。
2: 我 search 过是叫金合欢，
0: 金合
2: 是一个你知道 Water 是什么花，即是那种周围都见到是八月、七八月同埋九月開花嘅，佢係黃色一點點。
0: 哦，有見過。
2: 係，我覺得又唔係話全成個 Hurstbridge 都係 Wattle， 但係佢好有一個村落嘅氣氛。

0: 即系 in and off 嗰啲好多已经系事新化晒，佢系仲保留咗好多啲古旧嘅屋，跟住所以你觉得所有嘢都好好得好 Q 好可爱，
1: 系啊，仲可以庆祝春天嘅嚟到，系啦。今日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闲话家常咧，讲下天气，同大家迎接春天啊，分享关于天气嘅歌啦，呢个秉承呢一个，我初初嚟咧，其实我唔惯嘅，发觉咧系好多 small talk 嘅，咁而 small talk 永远都系讲天气
0: 啊，
1: 系今日就同大家讲天气，
0: 一秒 big talk
1: 系啦 ，big talk 呢个天气啦，讲到永远都要，你都唔知用咗学咗几多个唔同嘅形容词去讲天气，
0: 嗯，
1: 同埋万一有阵时有试过喺hospitality 做咧。你不知道一日跟不同的人讲过几多次天气。
0: 是。不过我都认同天气主宰着那一日那个心情和动力，很多东西都是。是我觉得对个人来讲是很大有很大影响。即今天又突然间时阴时晴，即是 很典型的墨尔本天气，我觉得。佢天气好
2: 似我咁啊，今日嘅天气。
0: 你个太阳出嚟嗰时候，哦，我就觉得哇，跟住之后又落雨，就哦，就嗰下就哇，哦，哇，哦，全日就系咁样跌跌落落咁样，我觉得系人就系咁。
1: 细个睇天气先生咧，
0: 记得
1: 系啦，即系喺香港睇
0: 无线电视，
1: 无线电视嘅天气预报系有天气先生，几时开始冇咗嘅，我都唔记得啦。
0: 冇咗咩？
1: 我仲有噶，即系有个天气先生冇咗啦，即系之后佢讲完天气有个小动画，有个天气先生。你啱啱形容咗就谂起咧，每次天晴就会开花啦，个天气先生就开心。
0: 系啊，我就记得佢发型点。
1: 每次落雨就哦，然后朵花就会谢咗。
0: 我记得，但明明系，譬如香港啲台风，唔系台风，黑红黄嗰个暴雨信号都系仲系有嗰个动画，即系好有哦，成个脑已经有埋嗰个音乐，跟住系。九十年代畫，即嗰、那個嗰、那個動畫好似仲係有播嘅。不過 anyway， 天氣先生我就唔係，我以為仲有喎，都要睇翻香港及下先。如果翻香港，
1: 翻去睇下。我而家係咪好似有，好似仲有喎？你哋話我知啦，究竟喺香港嘅朋友有定係冇啦？而家仲好似由天氣先生叫 Freddy 嘅。我而家好似话变到 3D 啊，真系要靠大家话俾我听，已经好耐冇睇过电视啦。系啦，好咁今日今日 Step 你带咗啲咩歌嚟同大家开始呢一个春天呢？访问一下音乐人先，系。
0: 纯粹系拣一啲同春天有关嘅歌，或者系个歌名有个春字啊，有啲歌词有啲春风啊、春光啊。
1: 好，
0: 咁就春光有讲开春光，我就想播。黄耀明的春光乍泄，我觉得是他是最好听的其中一首歌。
1: 好，那就送给大家黄耀明的春光乍泄。

0: 3CR is one of a kind. We have 400 volunteers and cover an incredible array of programming content.
1: From special broadcast events on Invasion Day or Trans Day of Visibility to any of our 120 weekly shows, 3CR has got your radical radio listening covered.
2: Subscribe to 3CR at 3cr.org.au and support independent, community-owned media, free of commercial influence and government bias.
0: Help to keep 3CR unique by becoming a subscriber today.
3: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啱啱同大家分享嘅歌系黄晓明嘅《春光乍泄》，系啦，呢首歌好耐冇听过啦。
4: 嗯，都好好听啊。
3: 系咯，其实咧嗰日我都同我姐姐嚟咗墨尔本啦，咁我哋就去咗，其实都几好嘅，大家都私心推介下，就系喺。Botanic Garden 呢有個貴嘢嚟啊，都要成我唔記得咗45定55啦。咁就係一個 guided tour， 咁就有原住民嘅 guided tour 咧嘅 tour guide 咧，咁就會同你一路分享個植物啊，咁樣其實跟住都重新咗認識咗，即係原來即係唔同植物嘅唔同名稱，即係喺唔係喺英文裡面會點叫啦，佢哋有咩用咧，邊啲可以用嚟做廁紙啦，簡直野外求生指南啊，邊啲可以攞嚟生火啦，邊啲可以用嚟編織啦，咁樣其實都係咯，同個自然嘅關係都學到好多，大家可以去下噶。
4: 佢係咪星期逢星期六日咁樣？
3: 冇噶，佢好似上網每一日唔同時間去 book 咁樣噶。不過就真係行兩個鐘咁樣咯，好似個半。佢話個半鐘，但係你頭頭尾尾夾埋都行多咗。不過墨爾本好平，即係啲路好平，咁我又唔係咁介意行。
4: 嗯，
3: 係啦。
4: 所以講開原住民同埋佢哋對身邊嘅。植物或者是动物或者他们周边的自然环境的联系，他们也很有着一个很深厚的联系，因为现在就是说所谓的春天，但都是经一个用一个西方日历那个划分法，就是好像很死板的六至八月就是冬天，然后九月至十一月就是春天，但他们是如果是在 Wurundjeri 就是墨尔本周圍
3: 烏蘭里族人
4: 我都不知道中文是什
3: 麼我們的 Cantonese intro 有的翻譯了很久
4: 叫可不可以說多次
3: 烏蘭里族人不是我估是音譯來的即是你喜歡點譯都可以
4: 的我都是說他那個本身用英譯不是英譯他的英文那個 Romanization 是的現在是即在 Wurundjeri 裡面那個日曆裡面是有七個季節現在就是叫做一個Pornet 即 P-O-O-R-N-E-E-T 是一個 tadpole season 即是一個蝌蚪是不是蝌蚪是蝌蚪的季節就是它有什麼特徵呢就是是一個象徵孕育和生命成長的時期就是好像即是初開的花蕾啦還有它是用很多我上網看資料就是它用很多植物同埋動物嘅生態同埋佢哋有啲咩呢個呢段即係九月至十月呢個期間又經歷咩轉變嚟去定義呢個季節嘅，所以例如好似有啲即係啲蝌蚪就開始出現啦，跟住又有啲雄性嘅 lyre bird 叫 bullion 係喺原住民語言 Wurundjeri 語入邊就 bullion。就開始跳一個求偶舞啦，仲有一啲蛇啊，或者係蜥蜴就好似類似一個冬眠就醒，就開始活躍。咁就好多又用啲譬如啲山藥菊，好似叫做 myrnong 啊，希望唔好讀錯字。就係譬如啲塊根已經可以食用啦，就好似類似一個蘿蔔嘅味道咁樣。同埋有啲唔同嘅植物盛開緊啦，好似頭先我講嘅 wattle 都係澳洲嘅一個原生植物啦，仲有其他啲根莖叫做kangaroo apple， 好多唔同嘅澳洲原生植物就開始盛放啦，就係係啦，同埋而家氣温就逐漸上升，同埋日頭同埋夜晚時間都係大致相等，所以就 就有一個我都覺得好似有少少係一個，因為都接埋咗一排冬天，就係想喺屋企唞下，所以咧而家就開始有翻一個動力去出翻呢個世界。咁我就覺得佢哋形容季節或者即係佢哋同土地同埋周圍動植物嗰個關係同埋知識去劃分呢個季節，我覺得其實係好有前瞻性，同埋係即係對比起西方日曆咧，仲更加有一個參考性。所以係咯，每年都會睇下嗰個日曆係即係唔同嘅季節有啲咩，係七個季節 instead of 四個季節。
3: 係噶，我嗰日都有同樣嘅疑問，就係、好似。譬如我家姐嚟到，咁佢就不斷問啊呢度嘅天氣其實係點㗎？咁即係我都發覺其實喺嗰個日曆，其實亦都係喺墨爾本唔係鐵板一塊，呢個係現代嘅劃分啦，墨爾本啦，Victoria 省啦。咁但係其實喺原住民嘅秩序入面，咁佢係有唔同嘅族群㗎嘛，咁唔同嘅。人啦，咁佢哋喺唔同嘅部落啦，咁喺唔同嘅土地上面咧，其實佢跟個季節都唔一樣，
4: 係
3: 即係唔代表我哋而家喺 Fitzroy 佢係一個 Wurundjeri 嘅土地，但係喺墨爾本嘅其他地方又唔一定係喎。咁其實咧，佢哋喺每個原住民族群入面自己嘅語言、自己嘅體系咧，都有唔同嘅。天氣變化，咁如果當佢咁睇，我家姐一路問我嘅時候，啊，我就喺度諗 Preston 咁樣跟翻，其實又發覺八月其實係喺佢嗰個 calendar 入面，八月係唔同七月嘅喎，即係我哋成日歸類八月七月係冬天，但係其實唔一定係，咁就突然之間就明白咗點解近排個天氣係咁啦，或者點解 garden 裡面。種嘢會係咁樣啦，不過咁當然啦，氣候變化都好影響嘅，同埋而家即係城市發展啦，氣候變化可能咧都有影響咗，即係嗰個準確性啊，所謂嘅咁我諗可能同我哋一樣啩，我哋自己都有二十四節氣啊，可能廣東地區又唔同其他鄰近地區啊，係咯。咁大家有興趣嘅，咁就去發掘多啲關於呢方面嘅知識啦。咁
4: 下一首歌我哋播，都係我揀嘅歌，嚟春天嘅歌，
3: 交俾你啦。係啊，你負責播歌，我哋有個音樂 DJ 喺度。
4: 我想其實播方大同嘅《春風吹》，雖然但唔係廣東話，係普通話嚟嘅，
3: 好啊、
4: 但係都係即係
3: 好中意方大同嘅佢。
4: 係我中意方大同，係我都仲未接受，即係仲係。好系咯，好诧异佢已经离开咗我哋，真系好、
3: 啊，
4: 我觉得佢好黐线。Anyway， 但系佢始终都系香港乐坛都有发展过，虽然佢好少出广东歌，但系系咯，我十七八九岁嗰阵时即系听佢哋歌，系咁听佢哋歌，而家听翻都系觉得好好听。
3: 都系香港乐坛嘅部分嚟嘅，
4: 佢都攞过职。就即刻我最喜愛男歌，唔系男歌手金奖嘅嗰阵时，就算出国语碟，佢都系攞咗男歌手金奖。嗰時因為好中意佢啊，睇埋佢演唱會嗰啲，
3: 好送俾大家方大同嘅《
4: 春風吹》。

0: Hello，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啱啱你哋听嘅歌系
1: 谢安琪嘅《木春风
0: 》，好舒服啊！听完之后，
1: 系
0: 淡淡嘅哀愁，
1: 同埋春天嘅气息，
0: 系春天嘅气息。当一个慵懒嘅下午。好，跟住咧，少少时间再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就系、是。张敬轩嘅
1: 樱花树
0: 下，系
1: 啦，
0: 我哋呢一度冇樱花啦，咁但系香港朋友就可以去日本啦，咁咧咁就可以睇樱花啦，但系我哋就唔得啦。
1: 但系而家都有啲类似樱花嘅，佢应该唔系樱花嚟嘅，但系佢个样有啲似，即系啲都系粉红色、白色
0: 嘅，好多挡住先咯，
1: 挡住系樱花，都见到开就挡住樱花，
0: 扮住先啦。好啦，下个星期同大家再见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下个星期见。